0: 位听众，三伏贴马上就迎来收官了，还没有开始贴的朋友来得及。中伏开始贴，末伏巩固，再加上伏后贴，贴够三个阶段，照样可以让身体安稳进入秋冬阶段。4007106109拨打电话，99元就可以到手10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电话是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迎江南精选口经营，认准南京同仁堂，抓住一年仅有一次的冬病夏治的机会，给全家改善体质。俗话说，三伏养对一次，安稳一整年。不要觉得身体没有大毛病就不用养了，三伏贴养的是换季的体质，常年的底子，秋冬的抵抗能力。像手脚冰凉，换季容易感冒，空调怕冷，关节酸胀，体内湿气重的朋友，最后的收尾调节千万别错过。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的价格性价比拉满，99元10盒300贴，自己在家对照着穴位图就可以贴，贴大椎，贴肚脐，贴肺俞，非常的方便，不用跑中医馆了，全家都能自己在家贴。99元到手10盒300贴，每天仅需3毛钱。同时，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也可以顺手带一组，顺手价格只要78块钱，给大家10大包300小包。三伏贴加上足浴包，一贴一泡，借助天地阳气之势，温补人体阳气，简单又高效。三伏贴的价格是99元，10大盒300贴，足浴包是78块钱300贴，任意选购或者任意搭配。详情咨询4007106109。最后的收官，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2: 现在任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项链，或者是这一只什么这个手串，或者是这只戒指不便宜吧，就戴在手上真的是满满的贵气哦。所以呢，昨天我把它带出去，然后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分享，然后我们大家一起互相的去拍照片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真的是眼馋的不行。但是我想说的是，它就是属于那种花小钱就能够买得到的通透鲜亮的那种天然玉髓啊，它就比那个翡翠门槛要低很多。所以呢，你日常去做这个装饰佩戴，然后哪怕是小小带一点收藏，它都是属于高性价比。而且呢，每一件玉髓饰品呢，都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权威鉴定证书，而且是一物一证，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那除了款式好看，价格给力，全场呢还会有抽奖小礼物等着你啊！你现在就可以预约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真的好美，好美，而且呢就是那种小几百，对吧？这个小一两千、两三千，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性价比价位，然后呢就能够买到一只，就是让别人肉眼可见都以为可能要十几万、二十几万的这个就是通体碧绿的这个翡翠，这个饰品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尤其比如说你日常，你哪怕只是穿 T 恤，或者是穿这个裙子，哪怕你再喜欢一点这个新中式的服装，那戴这个玉髓饰品，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了。你现在就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妥妥的拿到手啊，这么好看的玉髓啊，就是进我们的直播间了。在本周四，就是后天的早上七点钟，大家可以一起蹲守我们的直播间啊，玉髓给大家来去揽一波福利了。嗯，昨天呢在我的节目当中，很多的好朋友都非常乖，呵呵，因为呢大家现在就是你想想看，给自己很好的去养生补气，或者是让自己看起来通透亮丽，比较的显年轻，我觉得除了好好的睡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呢恰恰到了今天，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可能平时动的比较少啦，或者是这个气血凝固啊，就是不怎么通透，再加上可能白天事情比较多啊，烦神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到了晚上就通常都会睡觉出现问题。那怎么弄呢？我们必须要给自己去做一点主动出击的调补。那你除了要每天至少给自己走一个这个两三千步吧，然后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定时去做一做拉伸，压压腿啦，然后去做一做这个靠墙蹲呢，或者是去做一点简单的这个往下的这个手往下触地的这种探地的这种拉伸，拉一拉你的后腿的筋，去拉一拉你的腿，拉一拉你的身躯啊，就是其实在拉伸的过程当中让肌肉感到有一点酸痛的感觉，它其实晚上也能够助你的睡眠。另外呢就是这个片里面呢它还有这个菌啊，有菌群，它有一个很好的专利产品，就是益生菌的发酵技术，它是通过植物乳杆菌加发酵粘液乳杆之后，风挺大的，到了下午的时候风平浪静，然后甚至在我出门的时候一滴雨都没有下，它好神奇。然后我就在无风无雨的状态下就去到了皮克球场，呵呵，又跟朋友快快乐乐的去打了一下午的皮克球，真的好幸福啊。嗯，
1: 是被动的接受，主动的拥有，很多事情搞不懂。
0: 这两天也是给到大家瑞麟神经酸羊奶咯，因为呢刚刚受邀出席了在马来西亚的第七届亚澳奶山羊大会暨全球动物生产和动医行业峰会，共同探讨了羊奶产业的未来新篇。在这个双喜临门的时候呢，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这次我们帮大家直接把活动力度拉满哦，299一盒的瑞麟神经酸羊奶，这次六盒，就像 Alex 说，最好的调补就是让身体动起来啊，这是今天让我能量满满的一句话。下雨天在走廊走一走，早晚都散步，简单拉伸坐一坐，我就觉得好好啊。嗯，所以一个人年轻态的维护，我觉得是多重方面的啊，你比如说运动， 还有呢，就是要给自己每天像是有一定的

0: 营养的摄入，再有呢就是你的皮肤表面要稍稍的给自己要做一点功课。所以我们经常说，为什么人有的是叫做保养就是显年轻，对吧？你不保养就是显老。你就哪怕一双皮鞋，你要是经常不擦一擦或者是不弄一弄的话，你的鞋子也是很快就会这个脱胶，或者是外表那个皮面也会这个出现一些掉皮的现象。所以更何况我们的人所以我们很多好朋友就是年轻，他还是有年轻的道理的。今天呢帮大家拿到手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真的是新版本的配方，50毫升的正装大容量，专柜一支就要动辄上2000。那今天呢我们直接品牌渠道补贴帮你拿到手只要699，帮你拿到手只要699再重复一下，这次我们拿到的是新版本的黑绷带就是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的是夜间修护，尤其你要是晚上睡觉晚了然后你厚涂一层，第二天你就会发现皮肤还是提拉紧致的，包括接下来换季，像什么干痒、刺痛、泛红，它都能够帮你把这个屏障绷住舒缓。维稳一把抓，而且是绵密的奶油霜，就是润而不油，一抹化开好吸收，不闷痘不搓泥，50毫升的大容量，早晚用都能够扛好一阵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妈妈送给闺蜜，
1: 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流光飞舞，与你漫步。
2: 你是经典九七五。在雨天，让我们慢下来，改善我们的情绪哦。

就是摸一摸毛茸茸的软毯，或者是还有那种手感特别好的玩具啊，都是可以的。放一点喜欢的背景音乐，当然很多朋友在上午的时候都会选择海燕的节目啊，975，你在听音乐的时候可以带一些不带歌词的纯音乐，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项。所以你的感官被环境持续影响，与其被动的承受，不如主动的去打造。哎，今天我们的慢生活希望对你有一点小小的启发，雨天可以给自己打造一个感官的小晴天。好，继续来听歌，我们分享的是来自于王力宏和 Selina 带来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正在经典975上午10

975，我们在流光飞舞当中陪伴大家，在雨天里面的好感觉。听到的歌曲，这是乡村音乐的男歌手，出生在澳大利亚，然后呢移居到了美国的。下雨天的时候，如果是宅在家里面啊，因为我的不少的听众朋友是在家收听节目的哈，而且把我们的节目作为家庭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背景。那有朋友说在家跟着视频跳跳舞啊，活动活动，心情跟着嗨起来了啊。下雨天宅在家里面有哪些事情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好呢？好，欢迎你的留言，也欢迎你的参与。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流光飞舞，小蜜蜂给我们的留言说，安静安静的宅着，听听音乐，干干家务，完美。哎，真的是很棒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是世界上另一个我，来自阿肆和郭采洁的合作。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继续在慢生活当中，今天在雨天宅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做一些什么来调剂自己的心情呢？前面海燕在雨天的慢生活和大家建议，在家里面就可以打造一个感官的小晴天，希望对你有所启示哈。那还可以给自己在雨天的家里面制造一点点小仪式，比如说就泡一壶热茶，看着这个热气腾腾的这热茶，看着茶叶在杯中环绕，或者是看着它茶汤的色泽那么的浓郁，那么的清香，这本身就是给自己情绪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仪式感。还可以比如说喜欢这个闻香的朋友，可以点一支喜欢的香薰，或者给家里面的绿植呢来修整修整，或者是浇浇水，这些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当然可以做的小仪式感的事儿还有很多，但是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当下就能够快速的提升掌控的感觉。阴雨天最大的伤害不是情绪低落本身，而是它带来了一种有一点点小小失控的感觉，天气我管不了了，计划被打乱了，什么都由不了我了，那这些负面情绪就会慢慢的找上门。而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就是在告诉自己，至少这一杯茶是我可以决定的。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台风雨天做些什么可以改善自己的心情，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有感触的朋友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来到流光飞舞就可以了。送给大家的歌曲，李宗盛创作演唱，这样爱你对不对？

好，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雨天啊！如果看电视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江苏 IPTV 啊，因为暑期的嘉年华真的非常的精彩，全家老小都可以解锁专属的乐趣。热播的好剧、精彩的大片、儿童的精品内容，包括趣味家庭动物园 IP Zoom 的同步的上新，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嗯，好，没有办理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拨打10000号热线10000这个客服热线哈，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安装。这个夏天你可以认准的是我们的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听到歌曲来自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Christian Cria 是近些年来北美备受关注的一位演唱能力跟创作力兼具的新生代音乐人，流媒体播放量甚至是超过了3亿。他的音乐融合了另类 R&B 和灵魂乐，有人说他的歌像加了致幻剂的薄荷气泡水，也有人说他的音乐像冰一样。而接下来他的代表作 Deep Green 更是把水的意象用到了极致，歌词里面反复唱着 Deep Green Running Across Your Surface。

like ocean of emotions， 深绿如同情感的海浪掠过你的表面。 Christian Crea 把深绿作为一种隐喻，象征着涌动在平面之下的复杂情绪，配上他细腻的假声跟迷离的编曲，整首歌曲像是隔了一层流动的水在听。世界被调暗了，身体的轮廓开始虚焦，你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让自己慢慢沉进去。这首歌没办法让你把温度降下来，但是能让你的心先沉入冷色调的一片深绿。 Christian Crea Deep Greens。

0: 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在雨天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个保养密码呢，是我觉得人人都可以去践行，而且是非常经济、副作用最小，而且最容易坚持的天然的降糖药啊，那就是我们的步行运动。说到这个步行呢，既能够强健我们的心肺，同时改善代谢，又能够舒缓压力，提升我们的幸福感。那么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呢，步行的时候肌肉的收缩和血液流动加速，使得我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会进入到肌肉细胞，其中一部分用于提供肌肉运动所需要的能量，另外一部分呢转化成肌糖原，用于储备能量，从而有效地降低血糖的水平。所以步行运动你应该好好的坚持，因为它是天然的降糖药啊，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啊。那当然说到这个步行运动，还有一些非常需要去注意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不要吃完立刻走啊，都饭后百步走。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饭后要休息一会儿，休息20分钟左右再外出散步是比较合适的。饭后半个小时之内呢，只适合小范围的小幅度的活动，不太适合剧烈的运动的啊。可以在客厅当中踱踱步，然后呢适当的去促进一下食物的消化，半个小时之后你再出门散步是最好的。但是要避免走得太快，以免胃部震颤啊、牵扯等等情况发生一些这个腹痛不太舒服的这种感觉。好，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说到步行运动这个天然的降糖药。

那还有什么样需要去注意的，在步行当中的注意的点，我们在稍后部分在保养密码里面会继续跟大家来聊，欢迎你持续收听哦。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创作演唱的《太阳之子》。

好，在整点之前，我们听到万芳的《试着了解》。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流光飞舞。更多分享通过我们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互动直播间。下雨如果是宅在家里面，你都会做一些什么来改善心情呢？好，稍后时间我们会继续回来。你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我的视频号燕姐私房话。稍后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机
2: 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3: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4: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7: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好，继续在十点钟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流光飞舞。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节目中听到的啊，如此快乐的音符啊，炸裂的这个鼓点，我们听到的是非常有能量的一位歌手啊，个子小小的，瘦瘦弱弱的，但是他的身体里面爆发出来的能量却是巨大的，彭佳慧。快乐的人请举手，开始我们接下来十点钟之后流光飞舞，欢迎你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到今天的清

20步左右吧。那么最好的这个速度呢，你自己可以去掌控一下哈。心率控制在最大的心率，就是心率控制在，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计算一下，最好是在啊220减到你的年龄，比如说你已经50了，220减掉50，那么再乘一个60%到75%之间，这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心率的控制。总之来说呢，不要走得太快，不要让心跳得过快，这些都是特别需要去注意的。那么这样去走路的话，就会越走越健康了啊。那无论是餐后还是平时的这个锻炼，我们都可以掌握这样的一种步幅，这样的一个速度，还这样的一个程度。太快容易喘不上气，太慢呢又达不到锻炼的效果。你可以抬头挺胸，优雅的前行，不要低头看手机，把头抬起来，挺直腰板，这样避免颈椎和腰椎的负担。手臂自然的摆动，双手轻轻的下垂，自然的双肩的进行一个摆动。还有就是你的脚步正确的一个发力的过程，先用脚后跟着地，然后平稳过渡到脚掌，最后用脚趾发力蹬地，这样是能够更好的缓冲地面的一个冲击力的。所以专注在自己的步行上，专注在自己的脚步的发力上，一定是不仅仅是可以天然的降糖，同时还可以增强我们的这个机体的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哈。那么选对地方走起来也会更加的舒服，尽量呢去选择平坦的场地，像在这个体育场是最好的一个场地了，因为它有塑胶垫或者是绿皮或者是这个绿道，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能够缓冲我们脚步冲击力，对于膝盖非常友好的一个场地。那么走路虽然是一种很帮助我们身体健康调节身心的一个活动，但是呢像这个如果是已经是有这个心血管疾病，或者是肥胖啊，或者是下肢骨关节病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呢，那还是要控制一下啊，要量力而行的，不要盲目的跟着这些指标，跟着这些速度啊，跟着这些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控制去走，还是以自己舒服为最佳最妙了。好，继续在节目中我们听到的是在今年看到的来自于陈燕的长篇小说

好，这是梁咏琪翻唱的《爱的代价》。继续在今天975，今天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精选的好物呢，这一周非常的受欢迎啊，这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那平时的话呢，1-2000的这个专柜的价格确实让人望而却步。今天我们拿到的是品牌专属的渠道的补贴，直接给大家一个超低价哈，到手只要699，而且全套的礼盒都已经配好了。那说到这个选择，这面霜的观看牌子是不够的，成分和皮肤的这个感觉非常的重要。新版的黑绷带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夜间修护一把抓，50毫升的这个正装的大容量，早晚用都是能够扛得住的。涂上它，肌肤的状态自然会看得见。而且江苏音乐台，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黑绷带去拼手速之后，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好，那今天我们给到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懂的朋友都懂哈，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699就可以到手赫莲娜大包装的这50毫升装的黑绷带。好，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购买了。这里是我们的经典975，路一直都在，就像我们的节目一直会陪伴在你的身边。无论是晴天最热的天，还是台风天雨天，我们都在。

0: 画中大面积的留白，虚实相生，连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见后都赞不绝口，甚至专门在获赠的影集上题诗一首，以寄托思念祖国大陆的深情。简庆福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博采中西的艺术高度，更在于他那颗永远年轻、永远渴望探索的心。早年间，哪怕扛着极为笨重、不利于抓拍的柯达大画幅相机，他也能够自如掌机，定格下农家乐里中国香港百姓在二战结束后渴望和平、欢悦劳动的活力瞬间。直至年逾九旬的高龄，他依然跋山涉水，活跃在创作第一线。2012年，他的名作《霞浦风光》更是随神舟九号飞船遨游太空，将地面的绝美光影送上了浩瀚星河。简老的一生恋着海，恋着山河，也恋着培育他的土地。他将一栋洋房捐给上海摄影家协会作为绘址，将名家杰作捐给画院，更在晚年将百余幅倾注一生心血的摄影精品悉数捐赠给了中华艺术宫长期陈列。当我们再次看到那翻滚的黄山云雾，听到那水波的旋律时，我们知道那棵中国摄影界的常青松正微笑着在时光的深处静静伫立。百岁芳华，致敬定格世纪美学的摄影大师简庆福。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2: 那尾声我们听到孙楠的一首《缘分的天空》。今天975，这里是流光飞舞，感谢朋友们在上午时光来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同行，也感谢你在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天啊。雨天宅在家里面做些什么可以改善心情，彼此来进行交流。谢谢米兰的留言说，雨天宅在家一杯花茶，一边整理收拾物品，或者是修剪侍弄一下花草植物就挺好。好，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一路分享。还有朋友说就是安静的宅着，听听音乐，干干家务。还有朋友说如果是在家的话，边做家务边听广播或者看书，或者是刷一刷视频。还有朋友说宅在家里面看一本好书是很不错的，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心情自然就变好了。好，谢谢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和交流。更多互动你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互动直播间，还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节目之外在微信视频号可以搜索关注我的账号燕姐私房话。好，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大雨天大家在外面行路的话要格外的小心。我们明天节目中继续回来，在

0: 也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97.5，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刚刚好，这样的。

天青色等烟雨，周杰伦的这首《青花瓷》把中国传统色的浪漫唱到了我们的心里。雨要等云散，天青要等雨过。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孙悦的这首《祝你平安》。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再来听这首歌，依然觉得非常的隽永好听呢。

0: 随着墨福的到来，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最后三天开售，想要赶上最后末班车的朋友们，99元十盒300贴的福利价格，大家抓紧上车，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下单。墨福太重要了，把前面换气的阳气收敛固藏，否则前期温进去的阳随秋凉散掉，等于功亏一篑。换句话说，哪怕初伏中伏全空了，墨伏这一贴干的是兜底收口的活。他把今年最后一次借天阳的机会接住，不让虚寒的底子空转一下。对鼻炎、哮喘、老寒腿、宫寒、吃凉的就腹泻这类人呐，墨伏贴加伏后加强贴，也就是8月24到9月2号这个阶段贴个两次，今年这条线就没有断。所以99块钱能到手10盒300贴，中伏末伏贴都来得及。末伏巩固再加上伏后加强贴，贴够3个阶段，让身体安稳进入秋冬天。4007106109，4007106109，外面1盒39，我们是10盒99，一共是300贴，一贴才3毛钱，现在是最后3天时间。4007106109，4007106109，这99块钱让大家用的超值，然后明年的伏天继续续上，连续3年，这效果您自己感受。养生啊，最怕的就是等待，时间不等人。4007106109，倒计时最后3天时间结束就全部下架，今年就不卖了。各位抓紧，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酷暑来袭，早晨出门就已经一身汗了。到了下午，看着窗外的热浪波动，整个人像是被一层保鲜膜裹着。这个时候就特别想有一阵风，不是空调的那种干冷的风，是夏夜里面带着水汽能把人从黏腻里面捞出来的那种风。完美倒立乐队的歌曲《摇曳的心》或许就有这样的效果。他们来自重庆，那里的夏夜跟咱们这儿一样闷热，偶尔掠过的一阵江风会把人的心都扬到半空中，而这首歌曲就是把那阵江风做成了音乐。歌词里面唱到了好想漂浮在
2: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谢谢雷锋，好榜样。
4: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5: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6: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7: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8: 莫世金，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今天和大家讲很多的中国色。哎，烟紫色是很多年轻女孩喜欢的颜色，它是烟雨雾霭当中朦朦胧胧的灰调紫。而藕荷色它到底是一种什么颜色呢？它是浅淡的紫灰吗？荷花将谢之时花瓣的色泽，我们如何去形容它呢？藕荷色饱和度很低，柔和内敛，在柔和的光线下，藕荷色有它独有的温润。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好看的中国色，天青色、黛色、漂碧、烟紫、霁蓝等等等等。古人的颜色不是色卡上冰冷的数字，它来自山，来自雨。

这个补贴价的效果把屏障给绷住了，特别绵密细腻，润而不油，一抹化开，非常好吸收啊。那么我们拿到了专属屏的这个 专属渠道的补贴价，直接给您抄底价，到手只要699元，全套礼盒配齐限量福利，现货就这一批，嗯，售卖物，怎么买？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黑绷带赶紧抢，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哦。

0: 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1: 蔡依林的歌声之后要跟你说再见了，这里是新月和大家在一起的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今天聊到了东方审美中国色，其实中国色不在于浓烈绚烂，而在于接纳和朦胧，让我们在繁复的日子里也能够拥有这一份安安静静的心境，慢下来看见生活细微的色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稍后是生如夏花，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就是来自林忆莲充满态度的一首《铿锵玫瑰》，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后街男孩《为你愿意抵达任何地方》，Anywhere for you。

0: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1: 化作耳畔的涟漪。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2: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与你分享作家舒国治的散文《走路》的节选。当生活充满疑问的时候，推开门，一步一步走进风里、黄昏里、月光里，在行走当中重新找回被生活磨损边缘的自己。

能够走路，或许正因为有路可走，什么一筹莫展啦，一事无成啦，等等难堪，便自然显得不甚重要了。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杜德伟唱出的《不走》，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三件套，送礼刚需只要999啊，这是送礼券的硬通货，海蓝之谜这个三件套啊，高端护肤，这个国民大牌专柜一套动辄四五千，今天这个品牌渠道补贴直接价格打下来，到手只要999，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啊，手慢真的抢不到。那么海蓝之谜是众多明星美容编辑常年种草的高端护肤大牌，它将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是护肤圈公认的修护天花板，熬夜之后一套护肤安排上，第二天脸蛋还是稳稳的啊，换季泛红干痒状态这个松垮，它能够帮着把皮肤绷住啊，舒缓维稳一把抓。三件套是品牌经典组合，洁面精粹水面霜一站配齐，新手也不用纠结搭配，老粉直接闭眼入啊，这个乳霜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开啊就好吸收，不闷痘不搓泥，送妈妈送闺蜜送老婆，这个拆开都是满满的仪式感。专柜一套海蓝之谜护肤套装平时要四五千，但是今天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抄底价，到手只要999，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套，现货就这一批啊，这个售完不补货，手慢真抢不到，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礼物赶紧抢，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097，
0: 02586570096，86570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粮食是哪里来的？
4: 妈妈做的，
5: 炒的，
6: 弟外卖的，
7: 我爸爸做的，
8: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9: 是从树上摘下来，
10: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3: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1: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2: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3: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4: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5: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别浪费，你要怎么做？
1: 不挑食，
2: 每一顿饭都吃完，
3: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4: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5: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6: 爷爷、
7: 同学、
8: 大姨、
9: 奶奶、
10: 小姨、
11: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1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在健身时候流的汗是让他觉得身体累，但是心里放松的。那我想，你看生活里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榜样，对不对？或许收音机旁的你也是我的榜样。那咱们今天再来聚焦一下这个话题，先告诉我，在这一个夏天你是胖了还是瘦了？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啊，大蓝鲸，找到 FM975 的留言板，咱们来个坦白局。然后稍后我们要一起聊到的就是，既然当下是一个减重的黄金期，事半功倍嘛，对不对？如果你愿意，如果你想，咱们一起避开一些误区，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行动起来啊。同样是管住嘴，迈开腿，如何高效又安全呢？当我们选择的食物，对不对？它的配料表里又藏着哪些陷阱？我们得提防它呢。等你发言，也等这首歌结束之后，咱们慢慢聊。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各位听众，三伏贴马上就迎来收官了，还没有开始贴的朋友来得及。中伏开始贴，末伏巩固，再加上伏后贴，贴够三个阶段，照样可以让身体安稳进入秋冬阶段。4007106109拨打电话，99元就可以到手10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电话是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

小程序是迎江南精选口经营，认准南京同仁堂，抓住一年仅有一次的冬病夏治的机会，给全家改善体质。俗话说三伏养对一次，安稳一整年。不要觉得身体没有大毛病就不用养了，三伏贴养的是换季的体质，常年的底子，秋冬的抵抗能力。像手脚冰凉，换季容易感冒，空调怕冷，关节酸胀，体内湿气重的朋友，最后的收尾调节千万别错过。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的价格性价比拉满，99元十盒300贴，自己在家对照着穴位图就可以贴，贴大椎，贴肚脐，贴肺俞，非常的方便，不用跑中医馆了，全家都能自己在家贴。99元到手十盒300贴，每天仅需3毛钱。同时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也可以顺手带一组，顺手价格只要78块钱，给大家10大包300小包。三伏贴加上足浴包，一贴一泡，借助天地阳气之势温补人体阳气，简单又高效。三伏贴的价格是99元10大盒300贴，足浴包是78块钱300贴，任意选购或者任意搭配，详情咨询4007106109。最后的收官，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你腾出时间想好好的听一听情歌，张信哲会是不让你失望的选择。刚一首《直觉》，时间来到15:23，直觉来说，这个夏天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呢？在大蓝鲸上继续告诉我。咱们今天讲一讲，在三伏天里面，其实锻炼啊，还有让我们自己的身材管理啊，效果都会更上。含糖饮料的甜味呢，它是有一些不同来源的。你比如说，有果葡萄糖，还有白砂糖。就是蔗糖啊，这两类天然果糖无害啊，代糖饮料随便喝啊，都是饮食的误区。营养师柳鹏介绍，果糖是一种单糖，它呢就在水果蜂蜜里面，在食品的加工业里面广泛存在的果葡萄糖，它的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也是饮料、风味酸奶、果汁、甜点的常客。实际上，天然水果中的果糖，因为有膳食纤维的包裹，所以吸收慢，你每一次摄入的量呢是有限的。而果葡萄糖浆中的果糖，它是游离糖，不需要胰岛素参与，直接在肝脏代谢。过量的摄入就会导致脂肪的肝脏堆积，甚至还会引发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同时促进内脏脂肪的堆积，会导致腹型肥胖，就是肚子慢慢的会变大啊。这是营养师特别强调的，不要以为代糖饮料就可以随便喝，一定要多多的注意，这种代糖或是果糖，它真的会对身体带来很大的隐患。为了控制糖它的摄入，很多人还会去选择什么赤藓糖醇、阿斯巴甜、三氯蔗糖，就是甜味剂。他们呢是在零卡饮料当中，认为就不升血糖不长胖，但是营养师就表示了，代糖确实几乎没有热量，短期不会升高血糖，但是长期大量的摄入就会扰乱肠道的菌群平衡，它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而且会提升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同时代糖它会持续刺激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各位听众，三伏贴马上就迎来收官了，还没有开始贴的朋友来得及。中伏开始贴，末伏巩固，再加上伏后贴，贴够三个阶段，照样可以让身体安稳进入秋冬阶段。4007106109拨打电话，99元就可以到手10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电话是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认准南京同仁堂，抓住一年仅有一次的冬病夏治的机会，给全家改善体质。俗话说三伏养对一次，安稳一整年。不要觉得身体没有大毛病就不用养了，三伏贴养的是换季的体质，常年的底子，秋冬的抵抗能力。像手脚冰凉，换季容易感冒，空调怕冷，关节酸胀，体内湿气重的朋友，最后的收尾调节千万别错过。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的价格性价比拉满，99元10盒300贴，自己在家对照着穴位图就可以贴，贴大椎，贴肚脐，贴肺俞，非常的方便，不用跑中医馆了，全家都能自己在家贴。99元到手10盒300贴。

爷爷泡的茶有种味道叫做家，来自周杰伦爷爷泡的茶。安安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吧，就会想起小的时候爷爷那慈祥的笑脸，还有那茶碗当中永远是淡黄色的茶水。小时候会觉得这么苦的东西爷爷怎么会选喝呢，现在觉得苦涩浓烈的背后，它的那种厚重又质朴的味道，还有一种回甘，其实正应了那一句话，生活吧，有时候不必那么的堂皇灿烂，人间有味是清欢嘛。

0: 总在赶路，总在追赶目标，总在完成任务，却忘了慢下来看看沿途的风景。这首歌想告诉你，不用急着找答案，就慢慢的往前走。路上的风，天边的云，都是生活的礼物。一起来听椅子乐团 Rolling On。
1: 陪我的

Darling on。想要瑞麟神经酸羊奶的朋友，大家记得抓紧时间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今天的活动力度直接拉满喽，原来一盒是299，现在呢六盒只需要818，会再送大家两罐初乳啊，这就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想要海蓝之谜护肤三件套的朋友，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这个护肤就可以入手了，回复礼物。这一款呢，它里面有这个洁面，有清脆水，有面霜，一站式给大家全部都配齐，新手也不用觉得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选。老粉的直接闭眼入，乳霜的质地是润而不油，一抹开就很好吸收，不闷痘不搓泥。不管你是送妈妈还是说送这个闺蜜啊，送太太，拆开它都是满满的仪式感。售完不补货，手慢抢不到，只有200组，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礼物就可以喽。

小柯作词作曲，收录在专辑《不想放手》当中，来自陈奕迅《不要说话》。这首歌唱的是不要说话，但是却迫切的想听你开口，又要百般阻拦你别开口。这么多年了，一直是一个情感树洞般的存在，在网易云评论量已经10多万了。在这样的一首不要说话的歌里，有10多万的人

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0: 声音。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带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2: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买好虫草来楼上楼，买好燕窝来楼上楼，买好海参来楼上楼。楼上楼燕窝海参虫草专家，1395162-7868。
3: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这是来自于美国白人爵士女歌手 Norah Jones 现场所演唱的《我要走了》。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饶有兴致的和大家来聊一聊 Sax 这件乐器。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了 Sax 这个名字呢，是来自于比利时的这件乐器的发明家，就是 Adolf Sax。 我们刚才和大家听到呢，就是美国长发飘飘的高音直管 Sax 的演奏家 Kenny G。这个人经常到中国来举办个人的音乐会，他吹过我们江苏民歌《茉莉花》，包括那首非常经典的《回家》。我经常会听到啊，新街口很多的商场10点钟一下班，只要商场里飘出 Kenny G 的这首《回家》，所有的这个啊，你去听一听。那么我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低音弯管 Sax。 这在 Sax 的乐器当中啊，体积最大，音域最低，也俗称叫 body tone。 因为这件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2010年，他发行了第一张迷你专辑《小黄》，专辑里有一首歌叫《老街》，旋律朗朗上口，感情层层递进，写的是每个人都忘不掉的故乡和过去。虽然这张专辑没有让他大红大紫，但已经能听出那个未来李荣浩的影子，质朴、感性、不浮夸。听见老街。

2013年9月16号，他发行了首张原创专辑《模特》。这张专辑没有任何华丽的宣传，却凭借扎实的编曲和真实的表达，一下子炸开了整个华语乐坛。第二年，他入围第25届金曲奖5项大奖，最终拿下最佳新人奖。听见《模特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着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她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

0: 歌词里面唱，晚风吹来了多少美梦，吹来了多少轻松，吹走了无数隐痛。迎着风，静看水影朦胧，遥望星空，没有复杂的叙事，就像夏夜里面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瞬间，却被他唱得像是一幅会动的水墨画。陈庆飞，晚风。
1: 晚风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姜家羌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傍晚的风掠过街边的梧桐，把暑气一点点地吹散。街边的便利店亮着暖光，城市的节奏慢慢慢下来。收录于方大同2005年出道专辑《So Boy》的这首《春风吹》，是华语灵魂乐的标杆之作。Beatbox 模拟的鼓点轻快灵动，蓝调节奏里藏着东方意象的歌词。他用干净细腻的转音，把春日的鲜活唱成了适合所有季节的松弛感，清爽的像是喝了一口冰镇的气泡水。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我们总是需要这样一首歌，把紧绷的情绪揉碎在律动里，不用费神思考，只需要跟着节奏轻轻晃，让疲惫顺着旋律慢慢消散。愿你在每一个匆忙的黄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刻。一起来听方大同《春风》。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

0: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还有朋友说，反正就喜欢闻那个焦香的味道，也不太喜欢喝，吃不了一点苦味儿。不要讲啊，我这个人好像经常也会有那么一点心理安慰啊，就是偶尔吧，因为我不是特别特别能或者是那么热衷于喝咖啡，但是呢，我现在呢，因为经常跟大家去讲，哎，就是很多的时候你的心理啊，它是能够听从你自己，就是跟别人去讲解的时候那样的一种自己的心也已经是对于自己说出来的话是有种接纳度的，就是很神奇。你比如说以前的话，我一定是要喝就是带味儿的，什么拿铁对吧，什么澳白或者是什么榛果味儿的，或者是这个味儿那个味儿的。后来呢，就是突然有一天我跟大家去讲这个味儿那个味儿，它其实就是一种添加对吧，它加了某某味道的一种糖浆，其实就是一种添加。其实最好的这个咖啡呢，你如果不想胖对吧，你也不想有其他任何添加，你就吃纯的那个美式咖啡，就是那个纯的咖啡。就是很多好朋友啊，就是对那个第一口啊，其实还是停留在就是 N 多年。

年前，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多年多年前，我小的时候就是冲那个什么那种一粒一粒的那种就是速溶的那种咖啡的时候，哦，确实会觉得那个味道好难喝，那个好难喝，就像那个刷锅水的那味儿。那是因为那不是真真正正好豆子给你磨出来的那个咖啡粉给你冲出来的那个手冲。而如果你要是现在你去买一点那个好的那个挂耳的手冲的，然后你自己在家里面你自己去弄，就是或者办公室里面你就直接搞一杯那个挂耳咖啡。哎呦，真的是香得不得了，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你顶多加一点奶，其实加一点奶就足够了，自己加一点，就是你自己冲之后你自己加一点奶，然后在里面一兑，哇塞，那真的是味道绝绝子哦。来，这是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有的人呢就会说每天非要搞一点这样的仪式感，不管是刷一个这个某宝啊，就是看看这个购物网站，或者说没有下雨啊，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揣把伞在包包里面哦。因为呢天气预报还是告诉我们说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小雨到中雨，个别地区是大雨，最高温度31度。很多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有一种后悔心，有没有发现？哎呀，今天早上本来是想的要带把伞的，哎呀，后来就想外面又不下雨，哎呀，带个什么伞啊，然后呢就没带带啊，对吧，没带带没带带，然后等到回头哗，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下一波雨啊，然后就会想后悔，对吧，怎么就没有带伞啊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什么后悔心、抱怨心啊，这些东西呢其实通通都对我们的健康是有损伤的。你说所谓的叫做思伤脾啊，这个怒伤肝，对吧，过于生气啊会导致肝气上逆，然后过度思索或者是抱怨、悔恨，都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脾失了它的健康。抱怨啊，往往带着一种委屈和愤恨啊，所以呢，如果是算在中医里的话，它就被划到这个愤怒的愤的这个范畴。愤和怒呢，又是两件事了。这个怒呢，是上火啊，伤肝动火，对吧？一发怒不得了，肝气上逆啊，血压飙升。甚至有的还会呕血、头痛啊，肝火上炎。愤是什么呢？愤是气啊，愤是一个伤气、生事与愿违。怎么样？你心里面产生了一个巨大落差，就有了怨。想要不怨，就不要失望；想要不失望，就不要过高的期待，过于完美主义。这肯定是让自己的心火就旺得不行。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种自怨自艾的，就是把不幸啊归咎到别人身上，因为他觉得自己缺乏强大的力量背书，内心不强大，怎么样，就恐惧啊、惊慌啊，总是没有安全感啊。然后一旦别人做不到，自己的心里做得不对，他就会什么，产生怨。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一种个人向外的观望，他把责任点放到身外，事情一发生，他总是在别人那找问题，打个扑克牌都抱怨，你刚刚怎么才抢我的牌，你不要去抢我的牌，明明我本来再多走一张牌我就过了，但是就因为你接手接了那张牌，对吧，然后你就把我这个牌路给堵死了，然后你就是把什么东西都往别人身上推。

攒下来也不是一个小数字。那如果是在这个某宝上，我就是啊，在某宝上我就买了一盒一盒的，就是跟着我朋友买的那个挂耳咖啡，我就觉得挺好的。那一包对吧，划到手也就是2块钱左右，那你冲出来的那个咖啡那个香呢，真的是好豆子，它磨出来的就是香，但因为是你自己手冲啊，所以它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就拉满不少了啊。那如果要是你要喜欢喝这个纯的口味，我觉得你就直接喝它就是冲出来的那个香香的咖啡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是不适应就是喝那个就是美式口味的话，其实你加点奶我觉得也非常好。就是很多的好朋友平时也是有喝奶的习惯的，那如果这个奶你纯喝，有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帮机帮机对着这个吸管就把它给喝掉了，或者是倒一杯热一下，温热一下把它喝掉。那如果是放在这个咖啡里面呢，我就觉得真的是能够给这个咖啡起到更加提升香气，而且是你自己手冲出来的，多好啊。我这两天我喝到了一款就是宝藏这个牛奶，真的是好好喝好好喝。而且呢它里面是添加了什么呢，叶黄素酯，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眼部干涩的问题。那这样的一款奶呢，它是来自于广西玉林的中国水牛之乡的 A2 水牛奶，就是它的营养密度呢是普通牛奶的 1.85 倍，每100毫升就含有 3.8 克的蛋白质，远远超过了欧盟标准。关键它还是中国盐谷和江南大学联合研发的，就是说把叶黄素酯和玉米黄酯科学配比添加到了这个水牛奶里面，就是它喝起来就是水牛奶的那种丝滑口感，而且是非常的淡淡的那种清甜，又是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所以呢，不管是你自己搭配进咖啡去喝，还是就纯的就是全家人一起喝，孩子都能够放心喝啊。大家都知道水牛奶本身就比普通牛奶要贵，何况又是添加了叶黄素酯的功能性水牛奶。但今天呢我们帮大家也是争取到了，因为我说这个牛奶太好喝了，我说一定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去分享。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以前好像我们都很喜欢喝那个旺仔牛奶对吧，一听一听的，那旺仔牛奶可不便宜啊，就是但它又不是水牛奶对吧。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那个带有浓浓香味的旺仔牛奶口味，可是呢它又是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里面还添加了叶黄素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补充叶黄素酯，帮助我们就是防止眼睛干涩啦、视力模糊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它又有营养。所以呢我们今天帮大家还争取到了一个超值福利，你听好啊，一箱子有12盒，总共多少呢，只要69.9元就能够拿到一整箱12盒的这个带有叶黄素酯的水牛奶，138.8元直接拿到手2箱，24盒，再多送给你一个护眼仪，也就是全家人都能喝。早餐你就或者是来不及，你就把它放包里面，或者是带到办公室，对吧？带一箱到办公室里面，然后呢，你就是配咖啡，然后你可以带一点去一半儿。放到咖啡里面去喝，还有一半呢你就自己吸管里面咕噜咕噜把它喝掉。哇，真的是这个是超级有仪式感的，就是你会觉得哇，一喝今天整个上班的心情一下子变得香甜了。你哪怕是到了这个晚上你八点钟左右你喝一盒，就是同样也能够把护眼营养给补充到位了。许许多多的好朋友啊，喜欢这口就是水牛奶的，都可以下一单哦，69.9元一箱，12盒，真的是全家人爽爽的去喝啊，就是开启了我们幸福的一整天啊。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好喝的这样的一道带有叶黄素酯的水牛奶，立刻马上妥妥下手。你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这张图呢是我这个啊默默这个微微笑着啊这个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长期吃营养物赴美 Q 时的好朋友们，请听清楚了，咱们818专属福利正式拉开帷幕，专门面向一直在服用这款赴美 Q 时的老顾客推出长白山灵芝礼盒的赠送活动。本次活动818可以直接到手10瓶，整整600粒，凡是本次下单全年套餐直接赠送长白山灵芝礼盒。本草纲目早有记载，灵芝性平，久食能够扶正固本，自古以来就是珍贵食补食材，切片煮水、煲汤、炖药膳都合适。辅酶 Q 食作用于细胞线粒体，助力能量生成，侧重给心脏减负，增强抵抗。胸闷喘不上气，心慌的厉害，心悸的、熬夜的朋友都在吃。本次灵芝礼盒库存不多，赠完为止。818元10盒辅酶 Q 食，还有双支灵芝礼盒直接赠送。马上拨打订购热线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0096盒，
3: 非常非常的划算。这是阳光倾城，我们稍后8点钟再回来。
4: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来